我有娘娘我只要写也没写娘哭跑的事那就一生的娇娘外面我面了全面无外面那十月无来的我只要写反正娘娘可写把三娘哭跑完完结也弄垮了

说，来呀，帮我牵不住啊，杨宝龙。什么人呢？那越爱男的上车，男的杨不通，人家那没上不通。俺不是，俺说不讲生意，俺的虚荣。俺说不我发生了小风波了，还别帮我为娘子，俺把金子付你爹叔，俺管他结婚。俺全年过年不管红眉目，那爷们这是俺太爷俺表兄弟，俺们你问哪也怕，我坚持那么硬碰呢。什么那月爷你那里生出来，人家不帮，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把你那生的，啊什么那月爷你那里生出来，胡俺家不帮，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把你那生的，俺吃，俺都白帮了吧。买不起，现在不偏，全部在那里弄，我偏那么多，那你别再说，把包包你又弄来了。

花火你这边唱花火菜咱们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